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
2: 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3: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从城市疮疤到彩色会客厅，吉首黔州城市中央花园开园。
4: 今天我提了这个公园很有亮点啊，这个市政府的民生工程，我们相当的拥护欢迎啊。
5: 这个由于我们老年人有一个玩耍的地方，
4: 好去处啊。
6: 原来别州是这个老百姓看到地块闲置这么多年没开发，就是种菜啊，搭些的简易的棚子啊，然后水泥砖砌些那种违章的建筑，就要给放农具啊，各乱七八糟那些。
3: 养老服务培训报名条件速览，垃圾清运噪音扰民，城区道路施工何时结束？
7: 计划是6月20日准备完工。整体工程我们应该做到全地。
3: 红线耕地能否种植树木？
1: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进入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天吉首最火的地方啊是哪儿？我相信呢大家都会告诉我，一定是在文盲栏目就带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就在开园当天的上午呢，我们的记者就赶到了这里，现场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音乐声欢笑声是混成一片，到处是拍照打卡散步赏景的市民。
4: 我提了这个公园很有亮点啊，这个市政府的民生工程，我们相当的拥护欢迎啊。
5: 这个由于我们老年人有一个玩耍的地方，
4: 好去处啊。
5: 哦，是的，
4: 是的，是的。
5: 打卡，
4: 咱将打造我们这个几十亮点啊。
5: 我们以后经常会来这里玩。
4: 是的。
5: 是是，很好很好，
4: 相当的阳光空
5: 旷。对，看这花园这里蛮好的，这是到风景线之类的。
1: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现场市民的一些感受啊，我们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呢，也都是家庭总动员，老人呢拄着拐杖，孩子呢骑着滑板车，在花间步道上是悠闲散步。另外呢这里还安排了有民谣弹唱啊，花艺的 DIY 以及亲子园艺课堂等等各种互动的活动啊，吸引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市民来参与。
8: 这个

0: 前面建议的棚子啊，然后水泥砖砌些那种违章的建筑，就要给房农局啊，搞乱七八糟的那些，啊，四大乱设电线啊。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的冬天我在那边散步的时候呢，那里还是有很多的生活垃圾。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钱州街道并没有选择简单的围挡或者是驱赶，而是采取了疏堵共治的这个思路，通过项目的包装、专业的规划、招商引资，将问题地块转化为发展资源，规划建设了花袋瀑布啊、网红花卉小院、音乐舞台、山顶网红景观、莫奈花园、野奢市集等等多功能的空间，打造出一个既有烟火气又有诗意感的城市慢生活的场景。钱州街道呢，相关负责人还告诉我们记者，这个项目的建成不仅是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周边的环境脏乱的问题，更加补齐了这个片区缺乏大型的休闲绿地的短板。他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微更新，把城市的边角料变成百姓的心头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公共的空间。那么从城市的伤疤到现在的彩色会客厅，钱州的城市中央花园的蝶变不只是种花铺路那么简单，其实它折射出的就是城市治理这个思路的大的转变，不再是一味的堵和赶，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经营的理念，把问题的地块变成了现在的民生福利。当垃圾堆变成了如今的花海，当污水沟变成了现在的步道，我相信老百姓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散步的地方，更是一份被尊重、被关爱的踏实感。
2: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帮帮忙，帮忙记者先在现场呢，我们现在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昨天赵女士的问题，她呢是咨询，想了解就是现在州里要开一个养老服务的人才培训，想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项目，怎么报名，因为自己呢现在是43岁，想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回复了，今天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咨询了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湘西州养老服务人才技能培训确实快要开展了。这一次呢，共同推出的是三类培训。第一类是时光守护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养老护理员的专项培训，专门针对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等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化照护服务。第二类是养老护理员技能考证的培训，培训方向呢是养老机构护理、居家上门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等等通用的技能。第三种就是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有一定学历或者是丰富工作经验的人群。年龄呢是前两种护理员培训原则上是45岁以下护理相关专业，或者持有养老护理员证以及有照护经验的优先。关于学历的要求呢，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的报考条件有两种方式可以选，一种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是护理、社会工作、康复治疗、养老服务等相关对口专业没有工作年限的要求；另一种呢是没有对口专业学历的，需要具备10年及以上的养老护理、民政政务服务或者是康养行业相关一线工作的经历。报名的时候呢，需要提交单位盖章的任职证明或者是社保缴纳记录等等佐证材料，年龄条件都符合就可以了。培训时间大概是在今年的6月上旬，地点呢就在咱们吉首，培训时长是5天，费用是全免的，培训期间的食宿也是免费的，但是您的交通费用需要自理。正式报名和具体的开班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另行告知大家啊。这位朋友呢也可以留一个电话，市民政局和州民政局的电话啊，可以随时和他们保持联系，确定具体的开班时间和报名的时间。市民政局的电话是83-7305，83-7305，以及州民政局电话是852-8567，852-8567。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就是另外一位网友时序流转，他说的，在吉首市正西街道大汉新城旁，垃圾车作业声响巨大，持续时间又很长，经常凌晨4点作业，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休息，希望他们的作业时间能够推迟到 早晨的8点以后。那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的帮忙记者咨询了吉首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跟他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呢，吉首老城区垃圾收集点数量本来就比较多，而且呢，

0: 不分点位啊，紧邻居民区，这个是一个常态。那此前呢，为了避开日间车流人流高峰，保障道路通行的顺畅，同时也确保当天的垃圾能够全部清运完毕，规定清运作业必须在7:30之前完成。因此呢，环卫中心也将老城区的作业时间都安排的比较早。那针对这位朋友反映的大汉新城区域垃圾清运扰民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调整这个区域的垃圾收集作业的时间，在兼顾作业时长和清运质量的前提之下啊，将这个区域的作业时间推迟到早上6:00以后，同时也要要求现场工作人员尽量的轻拿轻放，最大限度的降低作业的噪音。好，我们也请这位网友呢听到这个回复之后，最近呢也观察一下啊，看是不是这样做的，还会不会影响到你们这个生活，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另外一位网友跑得快，他说吉首县很多地方修路啊，像团结路这个州交通局至州教育局这条路呢全封了，很不方便，他想了解一下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州林业局门口又需要封多久。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吉首市公共事业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1: 他这个团结路啊，他之前是因为中心各个组织室等于是在哪里都交通局哪里啊，目前来看啊，完成了30%，三线那里已经放开口子了，三线那里已经可以通行了啊。5月3号进场的，计划是6月20号全面完工。整体工程我们应该是到全地，都林业局门口也是这个，但是都林业局门口目前来看基本上都已经完工，都已经恢复了。
0: 好，州林业局门口的路段呢已经通车了，而团结西路相关路段呢预计是6月20号就是完全可以放行，全线的工程将在7月底收官。那在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呢，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多的理解。另外网友六转切合他说呢，吉首市马景奥镇这个六村龙田坎组有红线耕地，现在想种植黄柏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种啊。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马景奥镇政府，是根据相关的政策，因为国家对于耕地实行的是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的红线，严格的在把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等其他农用地啊。另外呢，耕地应当是优先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等农产品的生产，所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等其他农用地的，那应当是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说，这位网友说的这个呢不符合上述情况，所以呢这个树种是不可以种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在我们 FM9.1 的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85679911和85689911。
2: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

好，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的问题啊。网友新居和睦他说，吉首市镇西街道新家园小区建成20多年了，存在无停车场、车辆乱停、线路老化等等问题，之前呢申报过老旧小区改造，想问一下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启动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另外一位网友莫来烦我，他说呢，自己手写的遗嘱怎样才能算具备法律效力，先后立下多份内容不一样的遗嘱，又该以哪一份为准，想把名下的财产留给子女之外的其他人，这样做是否可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好，这两个问题呢请两位朋友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

好，这里是为您帮帮忙的时间。之前有些朋友问到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啊？其实只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小事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政策想要了解，或者是自己问到遇到了一些纠纷需要维权，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帮忙热线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帮忙热线是856799一和856899一，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直播间直接留言啊。私信给我们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来回复一下刚才两位朋友的问题了。一位网友是新居和睦，他是说吉首市前镇西街道新家园小区建成20多年了，这个我们老吉首人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吉首的比较早建成的一个商品房啊，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好。那现在呢是属于老旧小区了，存在无停车场、车辆乱停、线路老化的问题，之前申报过老旧小区改造，想问一下这个小区什么时候可以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好，如果在听的话呢，也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呢，我们也咨询了吉首市镇西街道办事处，是这样的，新家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经有等待下后续的通知。好，另外那位朋友说的，自己手写的遗嘱怎样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先后立下多份内容不一样的遗嘱，又是以哪一份为准？想把名下的财产留给子女之外的其他人，这样做是不是可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关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咨询了湖南咸坤律师事务所的郑律师，郑律师的解释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书遗嘱想要合法有效立遗嘱的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晰，遗嘱全文需亲笔书写啊，不能打印。那么末尾亲笔签名啊，正式签名，并且要注明完整的年月日，内容是真实意愿，且仅是分个人合法财产，同时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有多份内容抵触的遗嘱，那么

0: 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了。多份的话就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的一个效力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属于遗赠，那只要遗嘱合法合规，遗嘱继承就优先于法定的继承。首先记住，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但是同样要为无劳动能力而且生活无生活来源的子女要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也就是说，即便你要遗赠给你的子女以外的法定继承人的话，也要为自己无劳动能力而且无生活来源的子女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下期节目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啊，把你的问题告诉我，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不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了解，新的20条底线要求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为保障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落地落实，教育部将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所有普通中小学校全面达标。一是建立工作台账，二是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坚持集约增效，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对办学条件底线失守问题零容忍，确保设施设备能用好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克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韩国政府21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这项调查在去年9月至11月间进行，结果显示，10岁到19岁青少年中，43%为有风险，即有手机成瘾可能，比一年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对他们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干扰其日常生活。此刻提示：今天开始，湖南中部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

0: 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国内。美国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
1: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盟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六米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5: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4: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5: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4: 哎，在哪儿买啊？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的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
0: 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10: 美伊双方呢仍

0: 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2: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为政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1: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2: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一方
2: 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

0: 切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4: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问题是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而现在库存正在减少，中东地区目前没有新的石油供应，需求却一直在增加，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0: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2: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国防。

0: 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1: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
0: 离对方6米，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2: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3: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2: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3: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2: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3: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R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2: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1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
4: 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

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向服务站。
12: 一起来关，
1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未来的三天呢，西欧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像是英国等地的降水将会停歇。中欧一带呢，明天还将会是以晴天为主，后天开始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带，明后两天将会多小雨，局地会有中雨。气温方面，西欧一带天气将会明显的变热，法国大部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下周一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虽然降雨可能会带来气温的波动，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在30度以上，局地超过35度。整体来看呢，明后两天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像是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西北部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将会超过30度。而在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拉斯维加斯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摄氏度。另外呢，未来三天里，在美国的中东部地区气温也将会明显的有所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2: 好的，高原。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他们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随便谈个恋爱。

0: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阿德强，
2: 哦，我当年来过农村。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
7: 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中。

0: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

0: 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是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
8: 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

0: 品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
1: 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羊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
8: 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溺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

0: 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
3: 修，说包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

0: 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

0: 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0:07，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原野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5: 0号半角状态总完毕，
6: 明白。 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

0: 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
3: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7: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们的母亲。
8: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7: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跟他那个母亲呢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他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

0: 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儿园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
2: 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

0: 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兵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2: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3: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2: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4: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2: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4: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2: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
5: 全覆盖。
2: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
1: 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孕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他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4: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
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5: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6: 14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7: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

0: 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护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健康的中国区，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初见香。
5: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7: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
8: 规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她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7: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8: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7: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8: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 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啊，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啊，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啊，用个未成年申请。

0: 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啊，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他
0: 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0: 他说啊，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
0: 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
2: 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

0: 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4: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这样，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3: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

0: 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T 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出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0: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1: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只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1: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

0: 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
1: 目前 AIT 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
1: 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着逆来。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很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环境法典

0: 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民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7: 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

0: 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
6: 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9: 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

0: 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陈雪莹报道。
6: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7: 目前科技味觉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

0: 海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最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室。
8: 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是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

0: 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
3: 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楠、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
7: 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风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U17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周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1: 好的，崔潇冉。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晶阳的报道。
4: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5: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源，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4: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源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

0: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0: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源、邝兆雷、帅维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煎香，
4: 珍藏时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7: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7: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6: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6: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

0: 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啊、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1: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四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

0: 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基建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0: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3: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
4: 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为

0: 让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